0: 真够味，享爱待我。
1: 孤独鸟，爱孤独鸟。
2: 那无奈么个样，来带我干嘛嘞？
1: 爱孤独鸟。
3: 我不爱你了，等你。有三次问题，再来有所有来。
2: 问题不急，快打。